0: ᱪᱮᱫᱟᱜ ᱫᱚᱨᱮ ᱥᱤᱫᱷᱩ ᱢᱟᱭᱟᱢ ᱛᱮᱫᱚᱢ ᱱᱩᱢᱮᱱ, ᱪᱮᱫᱟᱜ ᱫᱚᱨᱮ ᱠᱟᱹᱱᱦᱩ ᱦᱩᱞ ᱦᱩᱞᱮ ᱢᱮᱱ, 1855 ᱥᱟᱞ ᱥᱟᱱᱛᱟᱞ ᱦᱩᱞ, ᱥᱟᱱᱛᱟᱞ ᱦᱩᱞ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ᱤᱨ ᱥᱤᱨ 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ᱪᱷᱤᱞᱠᱟᱹ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ᱨᱤᱰᱚᱡ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ᱠᱷᱚᱱ ᱫᱚᱜ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ᱨᱟᱢ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ᱱᱛᱟᱞ ᱦᱩᱞ, ᱥᱟᱱᱛᱟᱞ ᱦᱩᱞ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ᱛᱮ ᱞᱮᱸᱜᱮᱫ ᱠᱟᱱ ᱢᱤᱫ ᱱᱟᱜᱟᱢ, ᱦᱩᱞ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ᱫᱚ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ᱦᱩᱞ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ᱠᱚᱢ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ᱱ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ᱫᱚ ᱠᱚᱢ ᱪᱟᱨᱪᱟᱣᱟᱠᱟᱱ,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ᱟᱱᱦᱟᱭ 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1: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ᱥᱲᱮ ᱡᱚᱦᱟᱨ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ᱯᱮ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ᱡᱚᱦᱟᱨ ᱵᱟᱲᱟᱭ ᱛᱤᱧ ᱯᱮ᱾
0: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ᱟᱱᱦᱟᱭ 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ᱧᱩᱢᱩᱨᱩᱢ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ᱨᱩ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ᱭ ᱫᱚ ᱱᱟᱜᱟᱢ ᱥᱮᱡ 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ᱢᱮᱱᱢᱟ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ᱠᱟᱱᱟᱭ,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ᱛᱟᱭ ᱫ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ᱫᱟᱢᱤᱱ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ᱬᱮᱥ ᱨ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ᱠᱚ, ᱟᱨ ᱦᱟᱹᱞᱤᱜ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ᱭᱯᱟᱞ ᱥᱤᱝ ᱢᱩᱱᱰᱟᱹ ᱟᱛᱨᱟᱢ 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ᱪᱚᱨᱤᱛ,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ᱭ,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ᱛᱟᱢ ᱨᱮᱱ ᱜ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ᱟᱣᱜᱮ ᱪᱟᱨᱪᱟ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ᱟᱱᱦᱟᱭ 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ᱦᱤ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ᱜ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ᱜᱟᱞᱚᱪ ᱟᱠᱟᱱ, ᱟᱨ ᱱᱤᱛ ᱦᱚᱸ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ᱛ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ᱚᱜᱮ,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ᱯᱮ ᱠᱚᱦᱚᱸ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ᱟᱛᱮ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ᱟᱨ ᱢᱮ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ᱟᱛᱮᱫ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ᱯ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ᱳ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ᱨᱮ,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0332211342, ᱫᱚᱦᱲᱟ ᱛ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0332211342।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ᱢᱮᱱ,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ᱲ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ᱛᱮ ᱞᱮᱸᱜᱮᱫ ᱟᱠ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ᱢᱮᱫ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ᱫᱩᱨᱟᱹᱝ ᱨ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ᱸᱠᱷᱮ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ᱞ ᱢᱟᱦᱟ ᱥᱮᱴᱮᱨ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ᱩᱞ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ᱲᱟᱹ,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ᱮᱫ ᱠᱟᱢ ᱛᱮᱵᱟᱜ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ᱢ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ᱞᱮᱠᱟᱛᱮ?
1: ᱱᱟᱜᱟᱢ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ᱜᱟᱱᱛᱷᱟ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ᱞᱟᱥ ᱛᱩᱱᱠᱷᱤ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ᱦᱩᱞ ᱟᱹᱲᱟᱹ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ᱲᱟᱹ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ᱛᱚᱵᱮ 1855-56 ᱥᱟᱞᱨᱮ ᱚᱠ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ᱦᱩᱭ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ᱞ ᱞᱟᱹᱭ ᱜᱮ ᱵᱩᱜ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ᱦᱩᱞ ᱟᱹᱲᱟᱹ ᱫᱚ ᱞᱟᱦᱟᱨᱮ ᱚᱠ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ᱚᱠᱟ ᱠᱚ ᱦᱩᱞ ᱞᱮᱫᱼᱟ,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ᱥᱟᱵᱟᱦᱟᱨ 1781 ᱥᱟᱞ 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ᱵᱟ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ᱚᱠᱟ ᱵᱷᱟᱜᱚᱞᱯᱩᱨ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ᱲᱟᱣᱱᱟᱨᱮ ᱠᱤᱱᱛᱩ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ᱦ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ᱦ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ᱩᱞ ᱟᱹᱲᱟᱹ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ᱨᱦᱚᱸ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ᱞ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ᱮᱵᱚᱝ ᱯᱳᱭᱞᱳ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ᱠᱩᱲ ᱨᱟᱡᱤᱡ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ᱱ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ᱢᱟ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ᱩᱱᱤ ᱦᱚᱯᱚᱱ ᱛᱮᱫ ᱠᱚ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ᱵᱩ ᱫᱤᱜᱚᱢᱵᱚᱨ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ᱩᱱᱤ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ᱞ ᱟᱹᱲᱟᱹ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ᱵᱟ ᱦᱩᱞ ᱟᱹᱲᱟᱹ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ᱤᱝᱨᱮᱡᱤ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ᱛᱷᱤ ᱚᱞ ᱦᱚᱴᱚ ᱞᱮᱫᱟᱭ, ᱚ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ᱫᱟ ᱦᱩᱞ ᱚᱯᱷ ᱫᱤ ᱥᱟᱱᱛᱟᱞ ᱦᱩᱞ ᱚᱯᱷ 1855, ᱚᱱᱟᱨᱮ ᱚᱱᱟ ᱦᱩᱞ ᱟᱹᱲᱟᱹ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ᱩᱱ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ᱤ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ᱞ

0: ᱦᱩᱭᱮᱱ ᱜᱮ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ᱛ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ᱪᱟᱹᱥᱤ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ᱠᱩ ᱤᱧᱨᱮᱱ ᱞᱟ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ᱮᱱᱟ
1: ᱡᱚᱢᱮᱞ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ᱥᱩᱵ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ᱢᱚᱱᱥᱩᱵᱟ ᱦᱟᱛ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ᱢᱤᱪᱷᱤᱞ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ᱥᱟᱛ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ᱫᱚ ᱮᱠᱥᱟᱱ ᱰ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ᱠᱥᱟᱱ ᱰᱮ ᱟᱨ ᱦᱩᱞ ᱰᱮ ᱫᱚ ᱢᱤᱫ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30 ᱡᱩᱱ ᱜᱮ ᱦᱩᱞ
2: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ᱠᱚᱞ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ᱟᱵᱚ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ᱞᱮᱫ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ᱦᱳᱭ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ᱡᱚᱦᱟᱨ ᱚᱠᱚᱭᱮᱢ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0: ᱦᱮᱞᱳ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ᱦᱮᱸ ᱢ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ᱥᱩᱨᱮᱱ 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ᱱᱟᱭᱟᱜᱨᱟᱢ ᱛᱷᱟᱱᱟ ᱛᱟᱞᱵᱚᱱᱤ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ᱟᱜ
2: ᱦᱳᱭ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ᱢᱟ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ᱞᱤ
0: ᱞᱟᱹᱭᱫᱟᱹᱧ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ᱢ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ᱹᱨ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ᱮ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ᱰᱮ ᱠᱩᱠᱞ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 ᱠᱩᱲᱢᱤ ᱥᱮ ᱢᱟᱦᱟᱛᱚ ᱠᱚ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ᱱᱟᱥᱮ ᱵᱟᱝᱟ ᱱᱤᱛᱚᱜ ᱩᱱᱠᱩ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ᱮᱫᱟ ᱡᱮᱢᱚᱱ ᱪᱟᱱᱠᱩ ᱢᱟᱦᱟᱛᱚ ᱱᱩᱭ ᱢᱤᱫᱴᱤᱡ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ᱚᱞᱞᱤᱥ ᱥᱤᱝ ᱥᱚᱨᱫ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ᱛᱨᱤᱧ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ᱟᱦᱟᱛ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ᱟᱦᱟᱛᱚ
2: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 ᱛᱤᱱ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ᱦᱚᱵ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ᱧᱩᱛᱩᱢ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ᱞᱟᱞ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ᱜᱚᱢᱠᱮ ᱠᱷᱟᱴᱚ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ᱞᱟᱝ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ᱴᱚ 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ᱮ
1: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ᱤ ᱮᱡᱟᱵᱚᱛ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ᱜᱷᱟᱱᱴᱟ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ᱷᱟᱴᱚ ᱵᱩᱫᱷᱤ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ᱡᱟᱦᱟᱸᱧ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ᱦᱟᱛᱚ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ᱠᱳᱱᱳ ᱡᱚᱯᱲᱟᱣ ᱱᱚᱣᱟ ᱦᱩᱞ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ᱚᱱᱛᱚᱛᱚ ᱵᱟᱝ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ᱯᱚᱨᱚᱠᱠᱷᱚ ᱥᱮ ᱫᱟᱬᱟᱝ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ᱯᱩᱥᱴᱟᱹ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ᱤᱛᱤᱦᱟᱥ ᱢᱟ ᱵᱤᱠᱨᱤᱛᱤ ᱤᱛᱤᱦᱟᱥ ᱦᱚᱸ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ᱜᱮ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 ᱟᱡ ᱢᱟᱱ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ᱜᱚᱨᱚᱵᱽᱥᱟᱹᱞᱤ ᱜᱚᱨᱚᱵᱽ ᱥᱮᱞᱮᱫ ᱩ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ᱢᱚᱴᱞᱟ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ᱝᱠᱟ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ᱜᱮᱭᱟ ᱡᱮ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ᱲ ᱩᱢᱡᱷ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ᱟᱜᱟᱢ ᱚᱱᱠᱟ ᱫᱚ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ᱡᱮᱦᱮᱛᱩ ᱠᱳᱱᱳ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ᱤᱧ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ᱡᱳᱨ ᱠᱟᱛᱮ ᱡᱮ ᱩᱱᱠᱩ ᱚᱸᱰ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ᱩᱨᱢᱤ ᱦᱚᱲ ᱛᱚᱵᱮ ᱡᱮ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ᱱᱟ ᱯᱨᱚᱪᱚᱞᱤᱛ ᱱᱟᱜᱟᱢ ᱤᱛᱤᱦᱟᱥ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ᱩᱱᱠᱩ ᱢᱟᱦᱟ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ᱠᱳᱱᱳ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ᱤᱱ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ᱞᱟᱝ ᱮᱛᱚᱢ ᱴᱚ ᱠ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ᱳᱭᱥᱤᱥᱴᱚ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ᱟᱨ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ᱨᱪ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ᱚᱱ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ᱴᱟᱜ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ᱟᱨᱪᱟᱣ ᱠᱟᱫ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ᱟᱭᱤᱴᱥ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ᱱᱟᱥ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ᱢᱮ
1: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ᱨ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ᱠᱷᱩᱵ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ᱡᱟᱨᱤᱭᱟᱱ ᱜᱟᱶᱛ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ᱡᱚᱠᱷᱚᱱ 1885-85 ᱥᱟᱞᱮ ᱨᱮ ᱵᱮᱨᱮᱫ ᱮ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ᱚᱠᱟ ᱚᱱᱟ ᱱᱟᱜᱟᱢ ᱫᱚ ᱥᱚᱴᱷᱤᱠ ᱥᱟᱺᱦᱤᱡ ᱛ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ᱺᱦᱤᱡ ᱛᱮ ᱵᱟᱝ ᱵᱤᱪᱟᱹᱨ ᱵᱤᱥᱞᱮᱥᱚᱱ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ᱟᱞᱟ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ᱜ ᱚᱠᱟ ᱱᱟᱜᱟᱢ ᱵ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ᱜ ᱚᱠᱟ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ᱵᱩᱥᱤ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ᱚ ᱩᱫᱩᱜ ᱥ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ᱩᱥᱤ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ᱱᱟᱴ ᱥᱮ ᱱᱚᱣᱟ ᱚᱠᱟ ᱦᱩᱞ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ᱡᱟᱨ ᱯᱷᱚᱞᱮ ᱱᱤᱞ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ᱠᱤᱢᱵ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ᱠᱷᱤᱱᱟᱛᱛᱚ ᱦᱟᱝᱜᱟᱢ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ᱭᱤ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ᱹᱞᱤ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ᱵᱷᱤᱛᱤᱠ ᱴ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ᱥᱮᱥ ᱵᱳᱭᱥᱤᱥᱴᱚ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0: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ᱱᱮᱜ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 ᱥᱚᱛ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ᱡᱟᱹᱛᱤ ᱥᱚᱛ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ᱪᱷᱟᱲ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ᱥᱚᱦᱤᱫ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ᱥ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ᱛᱚ ᱱᱚᱣᱟ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ᱩᱱᱤᱠ ᱦᱩᱞ ᱢᱮᱱᱛᱮ ᱞᱮᱠᱷ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ᱤᱭᱩᱱᱤᱠ ᱦᱩᱞ ᱛᱚ ᱢᱟ ᱱᱩᱱᱟᱹᱝ ᱢᱟᱱᱮ ᱥᱩᱫᱩ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ᱩᱱᱟᱹᱝ ᱟᱴ ᱫᱚ ᱚᱠᱚᱭ ᱡᱟᱹᱛ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ᱚᱦᱤᱫ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ᱛᱚ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ᱨᱰ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ᱩᱞ ᱛᱮᱜᱮ ᱠᱤ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0: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ᱮᱛ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ᱫ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ᱧ ᱛᱚᱞᱟᱥ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ᱮᱞᱟᱠᱟ ᱨᱮ ᱚᱠᱚᱭ ᱟᱜᱼ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ᱵ ᱞᱮᱫᱟ ᱥᱮ ᱠᱟᱹᱯᱤ ᱠᱚ ᱥᱟᱵ ᱞᱮᱫᱟ ᱥᱮ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ᱠᱚ ᱥᱟᱵ ᱞ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ᱢᱟᱱ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ᱚ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ᱮᱪᱮᱫ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ᱱ ᱱᱩᱠᱩ ᱚᱠᱚᱭ ᱢᱤᱰᱤᱞ ᱠᱞᱟᱥ ᱮᱰᱩᱠᱮᱴᱮᱰ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ᱫᱚᱠᱚ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ᱞᱟᱜᱟ ᱞᱮᱠᱟ 1885 ᱥᱟᱞ ᱯᱚᱨᱮ 20 ᱵᱚᱪᱷᱚᱨ ᱥᱮ 30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ᱱᱮᱛᱟ ᱠᱚ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ᱧᱮᱞ ᱛᱟ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ᱞᱟᱜ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ᱛᱚᱪ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100 ᱢᱟᱱᱮ 100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ᱵᱟᱭᱨ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ᱱᱟᱝ ᱮᱰᱵᱷᱟᱱᱥ ᱴᱤᱢ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ᱝ ᱫᱩᱞᱟᱹᱲ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ᱵᱟᱠᱚ ᱛᱷᱚᱯᱨᱟᱢ ᱟᱠᱟᱫ 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ᱝᱠᱚ ᱯᱚᱛ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 ᱱᱟᱜᱟᱢ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ᱨᱮ,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ᱛᱮᱜᱮᱧ ᱞᱟᱹᱭ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ᱵᱚ ᱠᱮᱨᱣᱟᱞ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ᱟᱜ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ᱪᱟᱨᱪ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ᱚᱨᱚᱵᱽ ᱥᱟᱵ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ᱴᱟᱜ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ᱚᱱ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ᱫᱚ ᱵᱟᱭ ᱚᱞᱟ।
1: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ᱞ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ᱥᱩᱢᱩᱝ ᱨᱮ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ᱟᱨ ᱡᱟᱹᱛᱤ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ᱛᱮ ᱛᱮᱠᱚ ᱟᱹᱭᱩᱨ 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ᱟᱨ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ᱢᱩ ᱢᱤᱫᱴᱮᱱᱮ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ᱨᱤᱴᱤᱥ ᱨᱟᱡᱽ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ᱮᱵᱟᱨᱮ ᱪᱟᱯᱟᱫ ᱜᱤᱰ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ᱚ ᱟᱨᱡ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ᱪᱮᱞᱮᱧᱡᱽ ᱥᱟᱢ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ᱧ ᱚᱠᱚᱭ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ᱲ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ᱚᱸᱰᱮ 1857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ᱟ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ᱤᱯᱟᱹ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ᱱᱮᱛᱟᱨ ᱫᱚᱠᱚ ᱪᱮᱧᱡᱽ ᱟᱠᱟᱫ, ᱚᱱᱟ ᱴᱟᱨᱢ ᱫᱚᱠᱚ ᱪᱮᱧᱡᱽ ᱟᱠᱟᱫ ᱛᱮ ᱢᱤᱴᱤᱱᱤ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ᱟ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ᱥᱚᱫ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ᱤᱫᱽᱨᱳᱦ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ᱮᱵᱚᱝ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ᱱᱮᱠᱥᱚᱱ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ᱥᱤᱣᱲᱤ ᱠᱚ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ᱤᱭᱟᱹ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ᱤᱦᱚᱲ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ᱤᱭᱟᱹ ᱩᱱᱠᱩ ᱪᱤᱞᱤ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ᱠᱟᱹᱭᱫᱤ ᱠᱚ ᱡᱤᱦᱚᱲ ᱠᱚ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ᱩᱱᱠᱩ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ᱯᱟᱹᱦᱤ ᱫᱩᱲᱤᱱ ᱥᱟᱹᱦᱤᱱᱤ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ᱲ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ᱨ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ᱮᱱᱟ, ᱟᱸ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ᱪᱟᱨᱪᱟ ᱛᱟᱞᱟᱭ ᱛ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ᱟᱨᱪᱟ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ᱠᱚᱨ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ᱢᱟᱦᱟ ᱟᱹᱰᱤ ᱜᱚᱨᱚᱵᱽ ᱥᱟᱞᱟᱜ ᱟᱨ ᱢᱟᱹᱱ ᱵᱷᱚᱨᱚᱢ ᱥᱟᱞᱟᱜ ᱢᱟᱱᱟᱣ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ᱪᱟᱨᱪᱟ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ᱤᱱᱟᱹ 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ᱹᱛ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ᱤᱭᱟᱹ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 ᱢ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ᱸ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ᱤᱝ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ᱟᱛᱮᱫ ᱯᱮ ᱥᱮᱴᱮᱨᱱᱟ, ᱟᱯᱮ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ᱸ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ᱤᱧ ᱪᱟᱞ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ᱤᱝ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 ᱥᱚ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0: ᱫᱚ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ᱦᱩᱸ ᱟᱞᱮᱭᱟᱜ ᱦᱟᱥᱟᱨᱮ ᱟᱞᱮᱜᱮ ᱜᱩᱛᱤᱞᱮ ᱠᱟᱴ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ᱦᱩᱸ
0: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ᱟᱞᱮᱭᱟᱜ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ᱯᱮ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ᱮᱡ ᱪᱟᱞ ᱵᱤᱫᱮᱥᱤ
1: ᱦᱩᱸ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ᱚ ᱡᱟᱱᱨᱮᱞ ᱜᱮᱭ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ᱦᱩ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ᱤᱱ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ᱦᱩ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ᱚᱭ
0: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ᱥᱟᱦᱮᱵ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ᱪᱩᱱᱟᱹᱨ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ᱱᱟᱠᱤᱱ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ᱚᱪᱚ ᱠᱤᱱ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ᱤᱱ ᱠᱷᱮᱯᱟ ᱪᱟᱵ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ᱝ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ᱨᱡᱚᱢ ᱜᱮᱞᱮ ᱠᱤᱱ ᱯᱟᱥᱱᱟᱣ ᱮᱫ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1: ᱦᱩᱞ ᱞᱟᱸᱫᱟ ᱚᱪᱚ ᱠᱤᱫᱤᱧᱟ ᱢᱟᱡᱚᱱ ᱦᱩᱞ ᱦᱩᱞ ᱫᱚ ᱢᱚᱪ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ᱮᱯᱟᱨᱤ ᱚᱱᱪᱮᱨ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ᱮ ᱢᱚᱦᱮᱥ ᱫᱟᱨᱚᱜ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ᱭ ᱡᱟᱹᱞᱤᱢ ᱪᱚᱢᱠ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ᱫᱮᱭᱟ ᱦᱟᱨᱛᱟᱧ ᱩᱨ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ᱩᱞ ᱵᱚᱠ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ᱠᱚ ᱮᱦᱚᱵᱟ ᱦᱩᱸ

0: ᱥᱟᱱᱟᱢ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ᱵᱟᱹᱥᱭᱟᱹ ᱢᱤᱫ ᱴ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newsonair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ᱮᱯ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ᱟᱨ ᱫᱩᱨᱚᱫᱚᱨ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ᱟᱨ ᱠᱷᱚᱵᱚᱨ ᱥᱟᱶ ᱩᱪᱷᱟᱹᱱ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ᱤᱭᱩᱴᱤᱭᱩᱵᱽ ᱪᱮᱱᱮᱞ ᱨᱮ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ᱤᱱᱫᱤᱛᱮ ᱢᱩᱲ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ᱴᱚᱴᱷᱟᱨ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ᱟᱝᱞ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ᱛᱮ ᱵᱷᱮᱱᱮᱡᱩᱭᱮᱞᱟ ᱨᱮ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ᱡᱚᱲ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ᱛᱟᱨᱠᱚ ᱛᱮ ᱵᱷᱩᱢᱤᱠᱚᱢᱯᱚ 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920 ᱚᱱᱢᱟᱱ 3,300 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ᱜᱷᱟᱹᱞ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ᱥᱩᱨ ᱨᱮ ᱫᱷᱟᱱ ᱫᱷᱟᱹᱥᱩᱲ ᱟᱠᱟ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ᱤᱣᱤ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 ᱩᱱᱠᱩ ᱛᱚᱞ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ᱵᱟᱱᱪᱟᱣ 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ᱨᱟᱠᱟᱥ ᱟᱨ ᱚᱱᱟᱥᱩᱨ ᱞᱟ ᱜᱳᱣᱟᱭᱨᱟ ᱥᱟᱹᱢᱩᱫ ᱟᱲᱮ ᱱᱟᱜᱟᱨ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ᱵᱷᱤᱛᱤᱨ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ᱨᱟᱜ ᱦᱚᱢ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ᱭᱞᱩ 7.2 ᱛᱟᱨᱠᱚ ᱛᱟᱭᱚᱢ 7.5 ᱢᱟᱛᱨᱟᱛᱮ ᱫᱚᱥᱟᱨ ᱛᱟᱨᱠᱚ ᱮᱱᱟ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ᱥᱩᱥᱟᱭᱤᱰ ᱥᱮ ᱟᱯᱱᱟᱨᱛᱮ ᱜᱚᱡ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ᱨ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ᱢᱮᱴᱨᱳ ᱥᱮᱵᱟ ᱵᱞᱩ ᱞᱟᱭᱤᱱ ᱥᱮᱠᱥᱮ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ᱴᱨᱮᱱ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ᱜᱷᱟᱱᱮ ᱜᱷᱟᱱᱮ ᱴᱷᱟᱠ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ᱨᱟᱥᱤᱧ 3.6 ᱴᱤᱲᱤᱡ ᱚᱠᱛᱚ ᱵᱮᱞᱜᱟᱪᱷᱤ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ᱥᱩᱥᱟᱭᱤᱰ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ᱢᱮᱴᱨᱳ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ᱴᱷᱟᱠᱮᱫ ᱞᱮᱱᱟ ᱡᱮᱜᱮᱫ 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 ᱜᱨᱩᱯ ᱡᱤ ᱠᱷᱚᱱ ᱵᱮᱞᱡᱤᱭᱟᱢ ᱟᱨ ᱢᱤᱥᱚᱨ ᱜᱨᱩᱯ ᱮᱭᱤᱪ ᱠᱷᱚᱱ ᱥᱯᱮᱱ ᱟᱨ ᱠᱟᱵᱳ ᱵᱷᱟᱨᱫᱮ ᱟᱨ ᱜᱨᱩᱯ ᱟᱭ ᱠᱷᱚᱱ ᱯᱷᱨᱟᱱᱥ ᱟᱨ ᱱᱚᱨᱣᱮ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 32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ᱛᱮᱥᱟᱨ ᱡᱟᱭᱜᱟ ᱦᱟᱢᱮᱴ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ᱨᱩᱯ ᱰᱤ ᱠᱷᱚᱱ ᱯᱮᱨᱟᱜᱩᱭᱮ ᱟᱨ ᱜᱨᱩᱯ ᱟᱭ ᱠᱷᱚᱱ ᱥᱮᱱᱮᱜᱟᱞ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 32 ᱨᱮ ᱠᱷ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ᱱᱩᱠᱩ ᱟᱛᱮ 33 ᱫᱚᱞ ᱱᱚᱠᱼᱟᱣᱩᱴ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ᱟᱣᱩᱱᱰ ᱨᱮ ᱢᱤᱥᱚᱨ ᱫᱚ ᱚᱥᱴᱨᱮᱞᱤᱭᱟ ᱥᱟᱶ ᱠᱟᱠᱳ ᱵᱷᱟᱨᱫᱮ ᱫᱚ ᱟᱨᱡᱮᱱᱴᱤᱱᱟ ᱥᱟᱶ ᱯᱷᱨᱟᱱᱥ ᱫᱚ ᱥᱩᱭᱰᱮᱱ ᱥᱟᱶ ᱟᱨ ᱱᱚᱨᱣᱮ ᱫᱚ ᱟᱭᱵᱷᱮᱨᱤ ᱥᱟᱶ ᱮ ᱧᱟᱯᱟᱢ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ᱯᱨᱟᱜᱩᱭᱮ ᱫᱚᱭ ᱥᱟᱢᱟᱝᱚᱜᱼᱟ ᱡᱟᱨᱢᱟᱱᱤ ᱥᱟᱶ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ᱫᱚ ᱚᱞ ᱟ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ᱵᱟᱯᱯᱟᱫᱤᱛᱛᱚ ᱵᱮᱥᱨᱟ
2: ᱚᱥᱚᱢᱵᱷᱚᱵ ᱚᱥᱚᱢᱵᱷᱚᱵ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ᱮᱦᱚᱨᱚᱜ ᱢᱮ ᱤᱧ ᱢᱮᱱᱮᱡ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ᱭᱟᱜ ᱞᱚᱥ ᱫᱚ ᱵᱟᱹᱧ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ᱣᱟ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ᱫᱚ ᱩᱴᱷᱟᱹ ᱟᱥᱮ ᱪᱮᱫ ᱟᱢᱟᱜ ᱜᱨᱩᱯ 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ᱞᱮᱵᱟᱨ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ᱩᱲᱟᱹᱭ ᱚᱨᱫᱷᱮᱠ ᱜ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ᱨᱮᱡ ᱛᱟᱨᱟ ᱵᱮᱛᱚᱱ ᱦᱚᱸ ᱫᱟᱨᱟᱭ ᱦᱟᱯᱛ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ᱭᱚᱢ ᱯᱮ ᱧᱟᱢᱟ ᱢᱮᱱᱮᱡᱟ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ᱫᱷᱩᱨᱢᱟᱞᱮ ᱱᱮᱦᱚᱨ ᱧ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ᱯᱮ ᱞᱮᱵᱟᱨ ᱠᱚᱫᱚᱯᱮ ᱵᱩᱡ ᱟᱥᱮ ᱵᱟᱝ ᱱᱚᱰᱮ ᱫᱚ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ᱚᱰᱟᱨ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ᱦᱲᱟ ᱱᱮᱦᱚᱨ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ᱷᱩᱨᱢᱟᱞ ᱛᱟᱠᱚ ᱫᱚ ᱜᱮᱞ ᱡ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ᱲ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ᱝᱜᱚᱞ ᱢᱟᱨᱵᱮᱞ ᱫᱷᱤᱨᱤ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ᱨᱮ ᱞᱳᱰ ᱟᱱᱞᱳᱰ ᱞᱮᱵ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ᱡᱟᱹᱨᱩᱢ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ᱚᱰ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ᱤᱨᱤ ᱜᱟᱹᱰᱤ ᱨᱮ ᱞᱟᱫᱮ ᱚᱠ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ᱦᱤᱲᱤᱡ 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ᱱᱰᱤᱞ ᱫᱷᱤᱨᱤ ᱠᱮᱪᱟᱜ ᱞ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ᱭᱟᱜ ᱞᱚᱥ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ᱮᱵᱟᱨ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ᱠᱚ ᱠᱟᱱᱦᱮᱲᱟᱜᱼ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ᱫᱚ ᱵᱟᱨᱵ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ᱞᱚᱥ ᱨᱮ ᱥᱟᱢᱟᱝ ᱦᱩᱭ ᱟᱭ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ᱟᱫᱮᱞ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ᱵᱟᱨᱟᱜ ᱤᱱᱟᱹ ᱦᱟᱯᱛᱟ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ᱷᱚᱱ ᱛᱟᱨ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ᱜᱮᱫ ᱦᱟᱛᱟᱣ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 ᱢᱮᱱᱮᱡᱟᱨ ᱜᱚᱢᱵᱷᱤᱨ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ᱛᱚᱵᱮ ᱠᱟᱛᱮ ᱫᱷᱩᱨᱢᱟ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ᱷᱩᱨᱢᱟᱞ ᱫᱚ ᱟᱡ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ᱜᱟᱛᱮ ᱠᱚ ᱦ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ᱮᱡᱟᱨ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ᱮᱪᱟᱨᱤ ᱞᱮᱵ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ᱟᱫᱚ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ᱳᱥ ᱛᱮᱜᱮ ᱛᱚ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ᱫᱮᱵᱚᱱ ᱞᱩᱰ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ᱦᱟᱞᱚᱛ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ᱫᱷᱩᱨᱢᱟᱞ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ᱤᱢᱮᱱᱴ ᱨᱮᱭᱟᱜ ᱯᱤᱸᱰᱟᱹ ᱨᱮᱭ ᱫᱩᱲᱩᱵ ᱛᱷᱤᱨᱮᱱᱟ ᱪᱮᱫ ᱠᱚᱪᱚᱭ ᱜᱩᱱᱤ ᱵᱷᱟᱹᱵᱤ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ᱚᱛ ᱥᱮᱫ ᱮ ᱠᱚᱭᱚᱜ ᱮ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ᱪᱚᱴ ᱥᱮᱫ ᱥᱤᱛᱩᱝᱛᱮ ᱴᱚᱥ ᱴᱚᱥ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ᱨᱟᱹᱜᱤᱛᱮ ᱰᱟᱴᱟ ᱦᱚᱸ ᱨᱟᱴᱨᱟᱴᱟᱣ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ᱴᱩᱴ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ᱥᱤᱢᱮᱱᱴ ᱯᱤᱸᱰᱟᱹ ᱟᱡ ᱡᱳᱨᱛᱮᱭ ᱠᱤᱞ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ᱛᱤᱠᱚ ᱡᱷᱟᱱᱡᱷᱟᱱᱟᱣ ᱟᱨᱟᱜ ᱮᱱ ᱛᱟᱭᱟ ᱮᱱᱦᱚᱸ ᱪᱮᱫ ᱜᱮ ᱵᱟᱭ ᱢᱚᱱᱮᱭᱟᱫᱟ ᱫᱩᱲᱩᱵ ᱛᱷᱤᱨᱜᱮᱭ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ᱟᱹᱭᱩᱵ ᱟᱹᱭᱩᱵ ᱚᱠᱛᱚ ᱦᱟᱣᱲᱟ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ᱞᱳᱠᱟᱞ ᱴᱨᱮᱱ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ᱛᱷᱩᱛ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ᱫᱩᱲᱩᱵ ᱥᱤᱴ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ᱢᱚᱡᱽ ᱵᱟᱝ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ᱠᱚᱞ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ᱚᱥᱛᱤ ᱮᱢᱟᱱ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ᱠᱚᱭᱚᱜ ᱛᱮ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ᱷᱩᱨᱢᱩᱞᱟᱜ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ᱯᱷᱳ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ᱵᱟᱵᱟ ᱱᱤᱛ ᱦᱚᱸ ᱵᱟᱢ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ᱛᱤᱨᱮ ᱥᱚᱯᱤᱝ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ᱵᱟᱨᱛᱷᱰᱮ ᱦᱤᱲᱤᱧ ᱟᱠᱟᱫᱟᱢ ᱥᱮ ᱪᱮᱫ ᱟᱢᱟᱜ ᱫᱚ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ᱧ ᱟᱨ ᱜᱚᱜᱚ ᱟᱢᱞᱤᱧ ᱛᱟᱺᱜᱤ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ᱥᱚᱯᱤᱝ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ᱨᱮᱱ ᱤᱨᱟᱹᱞ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ᱵᱮᱴ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ᱯᱮᱜᱮᱞ ᱡᱩ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ᱢᱩᱱ ᱵᱚᱝᱥᱚᱵᱟᱛᱤ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ᱡᱟᱣ ᱥᱮᱨᱢᱟᱜᱮ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ᱫ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ᱦᱚᱸ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ᱚ ᱟᱡ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ᱛᱮᱦᱮᱧᱜᱮᱭ ᱱᱮᱣᱛ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ᱵᱮᱴ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ᱛᱚᱨᱮ ᱵᱟᱵᱟ ᱜᱚᱜᱚ ᱢᱮᱛᱟᱭᱢ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ᱮᱱᱟ ᱜᱟᱯᱟ ᱮᱠᱟᱞ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ᱵᱟᱡᱟᱨ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ᱦᱳᱭᱥᱮ ᱟᱢ ᱫᱚ ᱫᱤᱱ ᱜᱮᱢ ᱵᱤᱞᱚᱢᱟ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ᱨᱟᱜᱤ ᱨᱟᱜᱤ ᱯᱷᱳᱱᱮ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ᱚᱭ ᱟᱸᱡᱚᱢ ᱛᱤᱭᱳᱜ ᱠᱮᱫᱟ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ᱛᱮ ᱥᱚᱯᱚᱱ ᱴᱨᱮᱱ ᱥᱤᱴ ᱨᱮ ᱯᱟᱱ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ᱮᱭᱟ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ᱵᱚᱠᱚᱧ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ᱠᱚᱣᱟᱜ ᱠᱚᱥᱴᱚ ᱫᱚ ᱵᱷᱟᱜᱮᱜ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ᱮᱠᱟᱞ ᱤᱧᱦᱚᱸ ᱮᱠᱮᱱᱛ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500 ᱜ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 ᱠᱟᱛᱮᱧ ᱜᱚᱲᱚ ᱠᱮᱢᱟ ᱪᱤᱠᱟᱹᱭᱟᱢ ᱟᱵ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ᱫ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ᱵᱚᱥᱛ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ᱚᱠᱟ ᱢᱟᱹᱱ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ᱠᱩᱠᱢᱩ ᱠᱚᱦᱚᱸ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ᱡᱷᱟᱨᱱᱟ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ᱩᱲᱦᱟᱹ ᱫᱷᱩᱣᱟᱹᱨᱮ ᱢᱮᱫ ᱟᱠᱟᱫ ᱢᱮᱫᱛᱮ ᱧᱮᱞ ᱠᱩᱠᱢᱩ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ᱤᱞ ᱥᱮᱨᱢᱟ ᱡᱩᱞᱩ ᱤᱯᱤᱞ ᱧ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ᱠᱟᱹᱭ ᱢᱮᱥᱮ ᱜᱷᱟᱱᱮ ᱛᱮ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ᱷᱩᱸᱛ ᱜᱮ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ᱵᱟᱝ ᱫ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ᱢᱚᱪᱟᱨᱮ ᱞᱟᱸᱫᱟᱢ ᱧᱮᱞ ᱚᱪᱚᱠᱮ ᱵᱟᱝ ᱫᱚ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ᱦᱲᱟᱹ ᱜᱟᱛᱮ ᱜᱟᱯᱟᱛᱮ ᱚᱯᱷᱤᱥ ᱠᱟᱹᱪᱷᱟᱹᱨᱤᱨᱮ ᱢᱟᱹᱱ ᱮᱢ ᱧᱟᱢ ᱠᱮ ᱜᱚᱴᱟᱜᱮ ᱟᱢ ᱫᱚᱠᱚ ᱮᱸᱫ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ᱢ ᱚᱠᱛᱚ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ᱫᱟᱲᱮ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ᱨ ᱰᱷᱮᱨ ᱰᱷᱮ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ᱵᱟᱸᱫᱤ ᱛᱟᱱᱟᱜ ᱨᱤᱧ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ᱜᱼ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ᱩᱱᱜᱮ ᱢᱚᱱ ᱠᱩᱥᱤ ᱚᱲ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ᱚᱡᱽ ᱟᱹᱰᱤᱨᱤᱧ ᱠᱷᱚᱨᱚᱪ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ᱵᱟᱸᱫ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ᱨᱮᱥᱮ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ᱦᱟᱱᱟ ᱞᱟᱹᱜ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 ᱛᱮᱜᱮ ᱡᱟ ᱩᱰᱟᱹᱝ ᱠᱩᱲᱟᱹᱭ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ᱴᱨᱮᱱ ᱡᱟᱱ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ᱨᱮᱭᱟᱲ ᱦᱚᱭ ᱧᱟᱢᱛᱮ ᱛᱤᱨᱮ ᱪᱚᱝ ᱢᱮᱫ ᱞᱟᱴᱷ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ᱮ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ᱟᱡ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ᱛᱮ ᱥᱚᱯᱚᱱ ᱨᱟᱹᱢᱩ ᱯᱚᱧᱪᱟ ᱟᱱᱚᱱᱫᱚ ᱪᱤᱛᱛᱚ ᱥᱟᱱᱟᱢ ᱟᱠᱚᱣᱟᱜ ᱴᱷᱟᱶ ᱨᱮ ᱯᱷᱮᱰ ᱠ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ᱚ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ᱡ ᱫᱚ ᱴᱨᱮᱱ ᱛᱮ ᱚᱠᱟ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ᱴᱷᱟᱶ ᱨᱮᱭ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ᱧᱮᱞᱮᱫᱟ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ᱚᱡᱽ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ᱛᱳ ᱥᱩᱨ ᱨᱮ ᱵᱩᱨᱩ ᱟᱛᱳ ᱡᱟᱯᱟᱜ ᱨᱮ ᱥᱩᱴᱤᱭᱟᱹ ᱥᱩᱴᱤᱭᱟᱹ ᱦᱟᱱᱟ ᱥᱟᱹ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ᱢᱮᱞᱟᱱ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ᱜᱟᱹᱭ ᱰᱟᱝᱨᱟ ᱠᱚ ᱜᱩᱯᱤ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 ᱟᱨ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ᱯᱩᱱ ᱦᱟᱥᱟᱛᱮ ᱢᱚᱱᱮ ᱚᱨ ᱞᱮᱠᱟ ᱯᱚᱛ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ᱞᱦ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ᱷᱟᱱ ᱟᱛᱳ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ᱡᱟᱦᱮᱨ ᱛᱷᱟᱱ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ᱮᱠᱟᱞ ᱠᱮᱞᱮᱱᱰ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ᱞᱮᱠᱟᱜᱮ ᱵᱩᱨᱩ ᱫᱷᱤᱨᱤ ᱠᱷᱚᱱ ᱞᱤᱸᱜᱤ ᱟᱬᱜᱚᱱ ᱠᱟ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ᱫᱟᱜ ᱛᱤᱨᱮ ᱟᱸᱡᱽᱞᱮ ᱠᱟᱛᱮᱭ ᱧᱩ ᱠᱮ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ᱡᱚ ᱩᱢᱩᱞ ᱨᱮᱭ ᱫᱩᱲᱩᱵ ᱡᱤᱨᱟᱹᱣ ᱮᱱᱟ ᱡᱤᱣ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ᱢᱤᱫ ᱥᱩᱠᱮ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ᱮ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ᱵᱚᱭᱦᱟ ᱪᱚᱞᱚᱵᱚᱱ ᱮᱵᱷᱮᱱᱚᱜ ᱢ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ᱥᱴᱮᱥ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ᱮᱱᱟ ᱱᱮᱨᱮᱜᱮ ᱯᱟᱨᱚᱢ ᱤᱫᱤᱠᱮ ᱵᱚᱱᱟᱠᱚ ᱩᱫᱩᱨᱟᱛ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ᱯᱚᱱᱟ ᱦᱚᱦᱚᱛᱮ ᱮᱵᱷᱮᱱ ᱪᱮᱴᱷᱟ ᱮᱱᱮ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ᱠᱢᱩᱭ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ᱛᱤᱧ ᱡᱟᱹᱯᱤᱫ ᱜᱷᱳᱨ ᱜᱚᱫ ᱞᱮ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ᱪᱚᱞᱚ ᱪᱚᱞᱚ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ᱯᱷᱮᱰ ᱮᱱᱟ ᱩᱱᱫᱚ ᱟᱹᱭᱩᱵ 10 ᱴᱟᱲᱟᱝ ᱥᱟᱰᱮ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ᱥᱴᱮᱥᱚᱱ ᱠᱷᱚᱱ 1.5 ᱴᱤᱲᱤᱡ ᱜᱟᱱ ᱛᱟᱲᱟᱢ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ᱵᱚᱥᱛᱤ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ᱠᱚ ᱩᱰᱩᱠ ᱞᱮᱱ ᱱᱩᱠᱩ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ᱨᱮᱱ ᱞᱮᱵᱟᱨ ᱨᱮᱞ ᱞᱟᱭᱤᱱ ᱯᱟᱱᱛᱮ ᱰᱷᱟᱞᱟᱭ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ᱟᱠᱟᱫᱟ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ᱨᱤᱯᱚᱞ ᱫᱟᱞᱚᱵ ᱠᱩᱲᱤᱭᱟᱹ ᱚᱲᱟᱜ ᱢᱚᱦᱚᱱᱴᱟᱛᱮ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ᱚᱲᱟᱜ ᱥᱮᱴᱮᱨ ᱛᱮᱫ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ᱵᱟᱵᱟᱭ ᱛᱟᱺᱜᱤ ᱛᱟᱺᱜᱤ ᱠᱟᱫ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ᱟᱭᱳᱭ ᱢᱮᱱ ᱟᱫᱮᱭᱟ ᱵᱟᱵ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ᱤᱫᱩᱵᱚᱜᱼᱟ ᱢᱤᱫ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ᱧᱮᱞᱛᱮ ᱟᱡᱟᱨ ᱨᱩᱦᱩ ᱨᱩᱯᱩ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ᱛᱮᱫ ᱮ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ᱫᱟᱫᱩ ᱵᱷᱟᱹᱭ ᱟᱞᱟᱝ ᱜᱮᱞᱟᱝ ᱠᱤᱫᱩᱵ ᱞᱮᱱ ᱜᱮ ᱵᱟᱵᱟ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ᱮ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ᱤᱱ ᱠᱤᱫᱩᱵ ᱛᱮᱦᱟᱜ ᱮᱢ ᱡᱟᱹᱯᱤᱫ ᱜᱚᱫ ᱛᱟᱞᱟᱝ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ᱚ ᱟᱡ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ᱥᱟᱶ ᱠᱤᱫᱩᱵ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ᱤᱪᱷᱱᱟᱹ ᱵᱟᱹᱞᱤᱥ ᱨᱮ ᱴᱮᱸᱰᱟᱨ ᱠᱟᱛᱮᱭ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ᱵᱟᱵᱟ ᱛᱟᱺ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ᱸᱰᱮᱜᱮ ᱢᱮᱫ ᱞᱟᱴᱷᱟ ᱠᱟᱛᱮᱭ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ᱫᱚ ᱵᱮᱴᱟ ᱛᱟᱭ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ᱟᱨ ᱦᱚᱧᱦᱟᱨ ᱛᱮᱫ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ᱠᱤᱫᱩᱵ ᱫᱟᱠᱟᱭ ᱡᱚᱢ ᱚᱪᱚ ᱠᱮᱫ ᱠ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ᱡ 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ᱛᱷᱟᱹᱨᱤ ᱨᱮ ᱫᱟᱠᱟ ᱞᱩ ᱠᱟᱛᱮ ᱦᱟᱴᱟᱜ ᱛᱮᱭ ᱦᱟᱹᱨᱩᱵ ᱟᱠᱟᱫᱟ ᱫᱷᱩᱨᱢᱩᱞ
ᱮᱠᱟᱞᱛᱮ ᱡᱟᱸᱜᱟ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ᱥᱟᱯᱷᱟ ᱠᱟ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ᱠᱤᱫᱩᱵ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ᱮᱴᱟ ᱫᱚᱭ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ᱮᱫᱟ᱾ ᱚ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ᱜᱮ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ᱛ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ᱭ ᱟᱹᱨᱩᱵ ᱥᱟᱯᱷᱟ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ᱥᱤ ᱵᱩᱡᱟ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ᱦᱚᱨ ᱨᱮ,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ᱴᱷᱟᱶ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ᱟᱹᱭᱡᱟᱹ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ᱟ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ᱲ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ᱨᱮᱭᱟᱲ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ᱟᱨ ᱥᱤᱵᱤᱞ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ᱟᱹᱨᱩᱵ ᱥᱟᱯᱷᱟᱭ ᱛᱟᱭᱟ᱾ ᱠᱤᱫᱩᱵ ᱡᱚᱢ ᱡᱚᱢ ᱛᱮᱜᱮ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ᱫᱚ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ᱮ ᱞᱟᱹᱭ ᱟᱫᱮᱭ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ᱱᱟᱢᱟ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ᱨᱮᱦᱚᱸ ᱫᱩᱠ ᱦᱟᱨᱠᱮᱛ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ᱦᱟᱱᱮ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ᱩᱰᱩᱠ ᱠ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 ᱦᱚᱧᱦᱟᱨ ᱛᱮᱫ ᱥᱮᱵᱚᱠ ᱡᱚᱛᱚ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ᱦᱟᱨᱟ ᱨᱟᱠᱟᱵ,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ᱮᱠᱞᱟᱛᱮᱭ ᱥᱟᱢᱲᱟᱣᱟ᱾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ᱞᱚᱢ ᱩᱭᱦᱟᱹᱨᱟᱜᱚ,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ᱚᱦᱚ ᱡᱟᱣ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ᱦᱟᱱᱟ ᱠᱩᱴᱨᱤ ᱨᱮ ᱢᱮᱫ ᱞᱟᱴᱷᱟ ᱠᱟᱛᱮᱭ ᱜᱤᱛᱤᱡ ᱛᱷᱤ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ᱟᱹᱯᱤᱫ ᱫᱚ ᱵᱟᱭ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ᱰᱱᱤ ᱟᱡᱟᱨ ᱛᱮ ᱞᱚᱦᱚᱡᱩᱨᱤ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ᱦᱚᱯᱚᱱ ᱠᱤᱢᱤ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ᱛᱮᱱ ᱠᱟ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ᱞᱤᱸᱜᱤ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ᱞᱤᱸᱜᱤᱜ ᱛᱟᱭᱟ ᱢᱮᱫ ᱫᱟᱜ?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ᱚᱡᱽ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ᱡᱚ ᱦᱮᱢᱟᱞ ᱟᱛᱳ,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ᱡᱟᱯᱟᱜ ᱨᱮ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ᱡᱷᱟᱨᱱᱟ 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ᱛᱳ,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ᱫᱟᱸᱥᱟᱭ ᱠᱟᱨᱟᱢ, ᱴᱟᱢᱟᱠ ᱛᱩᱢᱫᱟᱜ, ᱛᱤᱨᱭᱳ ᱵᱟᱱᱟᱢ ᱛᱮ ᱟᱸᱫᱳᱲ, ᱡᱤᱣᱤ ᱞᱟᱲᱮᱡ ᱢᱤ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ᱛᱳ, ᱚᱱᱟ ᱟᱛᱳᱨᱮ ᱡᱷᱟᱨᱱᱟ ᱜᱷᱟᱴ ᱠᱚ ᱞᱮᱸᱡᱮᱨ ᱜᱮ ᱯᱩᱸᱰ ᱫᱷᱤᱨᱤ ᱛᱮ ᱛᱚᱞ ᱟᱠᱟᱫ ᱞᱮᱠᱟ ᱛᱷᱟᱨ ᱠᱮ ᱛᱷᱟᱨ ᱥᱟᱡ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ᱸᱰ ᱫᱷᱤᱨᱤ ᱜᱮ ᱟᱛᱳᱨᱮ ᱢᱩᱦᱤᱢ ᱚᱨ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ᱚᱱᱟ ᱫᱷᱤᱨᱤ ᱩᱴᱠ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ᱫᱟᱭᱵᱷᱟᱨᱮ ᱮᱢᱟ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ᱟᱴᱷᱟᱢᱳᱭ ᱠᱮᱴᱮᱡ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ᱟᱛᱳ ᱦᱚᱲ ᱡᱟ ᱩᱰᱟᱹᱝ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 ᱠᱟᱛᱮ ᱟᱛᱳ ᱠᱷᱚᱱ ᱚᱪᱚᱜ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ᱳᱴᱤᱥ ᱠᱚ ᱥᱟᱵ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ᱝ ᱠᱚ ᱚᱪᱚᱜ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ᱟᱸᱫᱳᱲ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ᱠᱚ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ᱱ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ᱟᱨ 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ᱥ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ᱛᱤᱯᱩᱨᱚ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ᱚᱱᱟ ᱯᱚᱭᱥᱟ ᱵᱟᱱᱰᱤᱞ ᱠᱳᱢᱯᱟᱱᱤᱭᱟᱜ ᱴᱮᱵᱤᱞ ᱨᱮᱜᱮ ᱪᱟᱯᱟᱫ ᱦᱚᱴᱚ ᱠᱟᱛᱮ ᱛᱤᱨᱤᱛᱟᱭ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ᱭᱟᱜ ᱛᱤ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ᱱᱟᱢᱟᱞ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ᱭ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ᱨᱮᱞ ᱞᱟᱭᱤᱱ ᱡᱟᱯᱟᱜ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ᱚᱥᱛᱤ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ᱮ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ᱚᱥᱛᱤ ᱨᱮᱜ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ᱦᱮᱡ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ᱠᱩ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ᱳᱲᱳᱱ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ᱧᱩᱛᱩᱢ ᱟᱫᱟ ᱠ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ᱵᱚᱥᱛᱤ᱾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ᱟᱜ ᱡᱚᱠᱷᱚᱱ 10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ᱟᱡᱮᱫ ᱟᱡᱟᱨ ᱮᱱᱤᱢᱤᱭᱟᱛᱮᱭ ᱦᱟᱱᱟ ᱯᱩᱨᱤᱭᱮᱱ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ᱜ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ᱚᱨ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ᱤᱫ ᱫᱤᱱ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ᱸ ᱠᱤᱰᱱᱤ ᱟᱡᱟᱨ ᱩᱰᱩᱠᱮᱱ ᱛᱟᱭᱟ᱾ ᱞᱟᱡ ᱫᱟᱠ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ᱦᱟᱹᱱᱤ ᱱᱟᱹᱭ ᱥᱟᱶ ᱞᱮ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ᱱᱚᱣᱟ ᱱᱟᱢᱟ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ᱚᱥᱛᱤ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ᱥᱟᱶ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ᱛᱚᱞ ᱟᱫᱮᱭᱟ᱾ ᱵᱟᱯᱞᱟ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ᱛᱮᱜᱮ ᱥᱮᱴᱮᱨ ᱮᱱᱟᱭ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ᱤᱱᱤᱡ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ᱞᱮ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ᱥᱟᱜᱟᱲ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ᱦᱚᱯᱚᱱ ᱛᱮᱫ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ᱵᱟᱰᱟᱭᱟ ᱟᱡ ᱟᱯᱟᱛ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ᱤᱥᱟᱹᱬ ᱵᱟᱱᱫᱷᱟᱲ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ᱱᱟᱢᱟᱞ ᱵᱚᱥᱛᱤ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ᱲᱟ ᱯᱮᱨᱮᱡ ᱜᱟᱹᱭ ᱰᱟᱝᱨᱟ, ᱛᱮᱨᱮᱞ ᱢᱩᱰᱷᱟᱹ ᱱᱟᱦᱮᱞ, ᱡᱚᱡᱚᱯᱟᱴᱟ ᱠᱟᱨᱦᱟ, ᱵᱟᱹᱨᱩ ᱟᱦᱟᱨ, ᱢᱟᱫ ᱥᱚᱠᱲᱟ, ᱜᱮᱞᱮᱵᱤᱞᱤ ᱦᱩᱲᱩ, ᱜᱚᱰᱟ ᱯᱮᱨᱮᱡ ᱨᱟᱦᱮᱲ, ᱦᱚᱲᱮᱡ, ᱛᱤᱞᱢᱤᱧ, ᱡᱚᱢᱼᱧᱩ ᱨᱮᱭ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ᱮᱛᱵᱟᱹᱫ ᱜᱚᱰᱟ ᱠᱚᱫᱚ ᱠᱳᱢᱯᱟᱱᱤᱭᱟᱜ ᱠᱳᱴᱤ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ᱤᱨᱤ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ᱡᱚᱨᱚᱢᱮᱫ ᱫᱟᱜ ᱵᱤᱱ ᱡᱚᱜ ᱛᱮᱜᱮᱭ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ᱮᱫ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ᱥᱮᱛᱟᱜ ᱥᱮᱛᱟᱜ ᱜᱮ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ᱟᱨ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ᱵᱟᱡᱟᱨ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ᱚ ᱥᱟᱹᱛ ᱮᱱ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ᱴᱷᱮᱢ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ᱩᱰᱩᱠ ᱠᱟᱛᱮ ᱠᱤᱢᱤᱱ ᱛᱮᱫ ᱮ ᱢᱮᱛᱟᱫᱮᱭᱟ, ᱤᱭᱩᱜᱳ ᱱᱚᱣᱟ ᱯᱚᱴ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ᱤᱫᱤᱵᱮᱱ,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ᱜᱚᱲᱚᱢ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ᱡᱟᱢᱟ ᱟᱨ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ᱠᱷᱟᱛᱟ ᱠᱚᱞᱚᱢ ᱟᱹᱜᱩ ᱛᱚᱨᱟᱭᱵᱤᱱ᱾ ᱟᱨ ᱦᱳᱭ, ᱜᱚᱲᱚᱢᱤᱧ 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ᱛᱩ ᱥᱟᱢᱟᱱ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ᱜᱩ ᱛᱚᱨᱟᱭᱵᱤᱱ᱾ ᱛᱤᱠᱤᱱ ᱵᱮᱲ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ᱜᱟᱛᱮ ᱠᱚ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ᱡᱚᱢᱧᱩᱠᱤ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ᱮᱫ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ᱡᱩᱢᱤᱫ ᱜᱟᱶᱛᱟ ᱦᱩᱞ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ᱦᱩᱞᱮ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ᱸᱰ ᱦᱟᱨᱛ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ᱟᱶ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ᱤᱨᱵᱟᱱᱴᱟ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ᱭᱤᱠ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ᱠ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ᱠᱚᱲᱟᱢ ᱵᱷᱤᱛᱤ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ᱪᱚᱝ ᱦᱟᱥᱩ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ᱦᱚᱦᱚ ᱠᱮᱫᱟᱭ, ᱫᱟᱫᱩ ᱵᱷᱟᱹᱭ᱾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ᱟᱡ ᱜᱚᱲᱚᱢᱟᱜ ᱯᱟᱨᱠᱚᱢ ᱴᱷᱮᱱ ᱫᱟᱹᱲ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ᱭ ᱜᱚᱝ ᱠᱮᱫᱟ, ᱪᱮᱫ ᱜᱚᱲᱚᱢ? ᱜᱩᱯ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ᱜᱮ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ᱛᱷᱤᱨ 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ᱮ ᱞᱟᱴᱷᱟ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ᱥᱮᱯᱷᱟᱞᱤᱠᱤᱱ ᱫᱟᱹᱲ ᱥᱩᱨᱮᱱᱟ ᱦᱚᱦᱚ ᱠᱮᱫᱟᱠᱤᱱ ᱵᱟᱵᱟ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ᱚᱭᱚᱜ ᱛᱷᱤ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ᱟᱜ ᱛᱤᱨᱮ ᱪᱟᱞᱟᱠᱟ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ᱥᱮᱫ ᱜᱩᱯᱤ ᱦᱟᱲᱟᱢᱟᱜ ᱪᱟᱞ ᱫᱟᱲᱮ ᱫᱷᱩᱨᱢᱟᱹᱞ ᱥᱮᱯᱷᱟᱞᱤ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ᱭᱟᱢ ᱥᱤᱨ ᱨᱮᱠᱚ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ᱥᱤᱵᱚᱲᱤᱭᱟᱹ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ᱛᱮᱜ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ᱦᱚᱨᱚᱯᱨᱚᱥᱟ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ᱸᱡᱚᱢᱟᱯ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ᱚᱝᱜ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ᱚᱝᱜ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